是 Little Texas First Time for Everything， 让大家给进。这个唱的是这个，咱谁个在演？整个在那在唱的是在那个头领的在头顶，估计呢正开的戏啊。Q 唱第二个 guitar 是 Johannes Lenz 的 San Fiegos， 那个谁？